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傅学了，有的变成师傅那个卓有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轻轻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月亮的心，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一观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去，石头东家界流血流不得了。后来回来了，回来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碳水河那个清水啊，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说就七天后，那个老师告诉我啊，你啊相吸相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见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啊，有很重要，而且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啊。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而且要斗箭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哎，
0: 啊？
4: 箭光。
0: 箭光哎，啊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而且很恐怖哦。
5: 但是师傅，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0: 嗯，
5: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0: 嗯哈。
5: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
5: 嗯。
0: 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嗯，
0: 哎，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嗯，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转成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
0: 哦、
5: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哦、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0: 哦、
5: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5: 他是跟我们讲
0: 你在急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6: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嗯，
7: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啊？看到里面师父 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才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嗯，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嗯，有时候老也不是老了，嗯，啊，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啊，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他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嗯，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父母亲了，没办法，他要硬性也不能说 no， 啊，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啊，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啊，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吃素很久了，七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吃素，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其实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 ，有了，后面有了。嗯，你不用跪，麻烦哈、
8: 哦。师父晚安。
0: 好好，晚安。
8: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8: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暑比较好了。 OK，
8: 还有
0: 那个阳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8: 不客气，师父。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阳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啦，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凉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清净，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8: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8: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哎，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子就不会太难过，听懂吗？
8: 听懂。哎，
0: 不一定应该盘腿呀、啊。嗯、啊。还有什么事？
8: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哦，我比较累了。
9: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0: yes.
9: house. Will that?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9: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9: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9: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父学了，有的变成师父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嗯，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的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星星来印星什么那些
1: 月亮的星，
0: 月亮的星，很多音乐的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嗯嗯，一观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3: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4: 一跳下就石头东交界流血流不得了。后来回来啊，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碳水河那个清水啊，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3: 你不懂哈。
4: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相吸相面一定洗一洗都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嗯，你是
5: 跟
0: 师傅射箭一样？对呀、啊，他们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
5: 哎、
0: 欸，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就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嗯，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有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刚才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6: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而且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5: 剑光
0: 哎、欸，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而且很恐怖哦。
6: 但是师傅，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0: 嗯，
6: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0: 嗯哼。
6: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6: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6: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6: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6: 嗯，
0: 哎，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嗯，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转成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6: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
0: 哦、
6: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哦、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0: 哦、
6: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6: 他是跟我们讲
0: 那你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7: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yeah, 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嗯，
8: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哎、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啊？看到里面师父 啊, 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才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嗯，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嗯，有时候老也不是老了，嗯，啊，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啊，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他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嗯，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父母亲了，没办法，他要应许也不能说 no， 啊，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啊，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啊，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书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书，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即使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Yeah， 有了，后面有了。嗯，你不用跪，麻烦哈。
5: 师父晚安。
0: 好好，晚安。
5: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5: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5: 还有
0: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5: 不客气，师父。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养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啦，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了，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精进，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5: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5: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哎，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听懂吗？
5: 听懂。
0: 哎，不一定应该盘腿啊。还有什么事？
5: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9: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house。
0: Yes.
9: Will that 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 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9: Yeah.
0: Yes.
9: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9: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9: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土地有很多一贯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傅学了，有的变成师傅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一贯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贯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星星来印星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贯道图写的。一贯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去，石头东家界流血流不得了。我回来了，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贯道徒就很有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啊。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贯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贯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贯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刚才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就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飞到空中这样子， 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欸，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也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
5: 所以
0: 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跟我们讲，
0: 那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有时候人家传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
6: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就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有时候老也不是老了。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她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母亲了，没办法，她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她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次数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次数，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即使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 ，有了，后面有了。嗯，你不用跪，麻烦哈、
4: 哦。师父晚安。
0: 好好，晚安。
4: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4: 还有
0: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4: 不客气，师父。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养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啦，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精进，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4: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4: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嗯，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它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欸、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听懂吗？
4: 听懂、
0: 哎、不一定应该盘腿啊。还有什么事？
4: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7: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0: yes.
7: house. Will that 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 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7: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7: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7: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s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土地有很多衣冠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傅学了，有的变成师傅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衣冠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关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像跟太阳来星星来印星什么那些
1: 月亮的星，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关道图写的。一关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18年前，老子叫我跳海，叫我不跳海了，这样子，我悟道成功了，做事情没有用了，我去台北的金沙湾，一跳下去的时候。一跳下去，石头东交界流血流不得了。后来回来了，回来了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也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听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那个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的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关道徒就很啊，有很重要，而且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关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关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关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就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要斗箭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箭光。
0: 箭光哎，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啊，有佛就好嘛，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今天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
5: 所以
0: 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跟我们讲，
0: 那你就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有时候人家传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物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
6: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才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她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母亲了，没办法，她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她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俗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吃素，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即使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 ，有了，后面有了。嗯，你不用跪，麻烦哈、哦。
7: 师父晚安。
0: 好好，晚安。
7: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7: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7: 还有
0: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了。
7: 不客气，师父。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养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了，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精进，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7: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7: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嗯，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它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听懂吗？
7: 听懂。
0: 哎，不一定应该盘腿呀、啊。嗯、啊。还有什么事？
7: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8: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house. Will that?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8: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8: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8: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s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世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父学了，有的变成师父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世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的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像跟太阳来亲亲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一观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去，石头东家界流血流不得了。后来回来了，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探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那我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的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他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有很重要，而且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要斗箭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箭光。
0: 箭光哎，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啊，有佛就好嘛，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今生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转着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跟我们讲，
0: 那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有时候人家传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悟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2: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
6: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啊？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才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啊、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她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母亲了，没办法。她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她世俗好久了。是说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俗很久了，几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俗，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即使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Yeah， 有了，后面有了。嗯，你不用跪，麻烦哈。
7: 师父晚安。
0: 好好，晚安。
7: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7: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7: 还有
0: 那个羊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7: 不客气，师父。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养了。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啦，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挤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清净，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7: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7: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嗯，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它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就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听懂吗？
7: 听懂。哎，
0: 不一定应该盘腿啊。嗯，还有什么事？
7: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8: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0: yes.
8: house. Will that?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 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8: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8: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8: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s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土地有很多一贯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傅学了，有的变成师傅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一贯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贯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星星来印星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贯道图写的。一贯道图我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就四头东交界流血流得不得了。后来回来了，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2: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上面一定洗一洗都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呢，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贯道徒就很啊，也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贯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贯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贯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4: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这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而且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哎、欸，啊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也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傅，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0: 嗯，
5: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0: 嗯哈。
5: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傅。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或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今生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嗯，
0: 哎，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嗯，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啊，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
0: 哦、
5: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哦、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0: 哦、
5: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5: 他是跟我们讲
0: 那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物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6: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yeah, 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嗯，
7: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哎、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 啊, 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就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嗯，我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嗯，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嗯，啊，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啊，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他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嗯，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母亲了，没办法。他要隐形也不能说 no， 啊，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啊？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啊，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俗很久了，七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信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俗，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信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其实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有了，后面有了。你不用跪，麻烦哈、哦。
4: 师父晚安。
0: 好、哦、好，晚安。
4: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哦。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了、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4: 还有
0: 那个阳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4: 不客气，师父、啊、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阳了。 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了，就有所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清净。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4: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4: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哎，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就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啊、听懂吗？
4: 听懂。哎，
0: 不一定应该盘腿啊。嗯、啊，还有什么事？
4: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没有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8: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0: yes.
8: house. Will that 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 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8: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8: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8: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s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

0: 我们徒弟有很多易观道啊，好多前人啊，什么点传师啊，堂主什么都来跟师父学了，有的变成师父那个左右的那个大弟子啊，很多，你们看他们那个照片就知道，很多平头那个就是易观道来的，前人后人都有啊，前人好多个，点传师哇无数了，讲不完了。一观道到处好多好多，你们知道有一些音乐都写下来那个什么
1: 大地母亲
0: 啊，大地母亲还有什么好，好像跟太阳来轻轻来印心什么那些
1: 月亮的心，
0: 很多音乐都写那个给师父那个一观道图写的，一观道图很喜欢师父啊。
2: There was an old gentlemanFrom Taiwan, he's initiated for 18 year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one. Oh, it's you, right? Actually, he's a very important guy in another group. You know the Yi Guan Tao? Yes. He followed Yi Guan Tao 50 years. He also practiced another Taoist, you know, for 24 years. And then he was with me 18 years,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is Qinghaiism.
3: 一跳下去，石头东交界流血流得不得了。我回来了，回来过三天后，那个老师跟我讲啊，你要跳不死了，要去碳水河那个清水啊，那个水在滚那里跳啊，我去看看你跳不死。
0: 你不懂哈。
3: 后来回来后来的时候就七天后，然后老师告诉我啊，你啊相吸相面一定洗一洗就好了。过一年多知道过啊，我们青海师傅跳青海不是跳海、啊、
0: 有一些他老母，你们告诉他来跟师傅学啊，要气功，要叫他们来跟师傅学，他们才来的，不然呢一关到不容易哦，不容易勾他们哦。
4: 你是
0: 对呀、啊，他们那带他们弟子大弟子来射箭呢、啊，要杀我哎、欸！那个射那个无形的箭呢、啊，光的箭呢、啊，从那边射过来要杀我，结果那个箭变成巧克力了，碰到师傅的光就变巧克力了，软软的。哎，然后那个人又来跪师傅，就跟师傅学了，现在还在啊！啊，射箭这么长啊，把射进去，普通的人就死。早都死了，不病而死的那种，没人会查得到原因的。后来呢，成师傅徒弟以后，佩服以后，就把他讲出来了，好恐怖哦！我说，如果他早一点讲的话，我不敢收他当徒弟。不过他没见了，那个剑软掉了，要变巧克力了，变了面条，好恐怖哦！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本领的话，你就卖命的了。不是要出去当名师就当名师啊，很多人会来考验你啊。一观道徒就很啊，也很重要，还是道家的那些道士啊，他们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一观道徒，他们有修行很高，他们有看到啊，懂吗？就看到师父是谁才来。哎，我不能骗他们啊，他们有神通哎。一观道徒有一些很诚心、很高等的一观道徒啊。前人那些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刚才看到才来啊，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谁啊，其实不能告诉，即使我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啊，就他们自己看到了才来，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他们讲了一大堆。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5: 他们说假的，
0: 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啊，射箭这么长给我，有一些道家神通很多，师父有很多徒弟是高级的道家，在台湾高级的、最高级的，很稀有的那些真正的留下来，他们射箭那么长啊，飞到空中这样子， 要斗剑的时候，这样子 射在上面上，我们看电影一样。
4: 剑光
0: ，这么长，哦，飞到上面去，然后龙啊凤就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是很恐怖哦。
5: 但是师父，我要问你啊，那个他们拜了老母那一天开佛堂的时候啊，
0: 嗯，
5: 那佛堂有观音菩萨的相片，走出来观音菩萨，
0: 嗯哈。
5: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你要问我。
5: 我就是问师父。
0: 我没有看过，我怎么能够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5: 那个开那个灯的时候，有看见那个佛出来这样。
0: 哎呀，有所曝光嘛。
5: 曝光。
0: 哎，有佛就好嘛。嗯，有佛就好啊。如果真的有佛就好了，你自己看到就说嘛，没看到就不用说了。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如果亲身看到，我才能够跟你说，是吗？
5: 是。
0: 你要自己没亲身体验，你要就听人家说，然后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嘛？啊，这不能解决的事情嘛，是不是？嗯，我又不知道你讲是哪一个佛堂啊，那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出什么佛啊？我先看再说啊。如果你看到就可以说，不看到就不要再传了啦。嗯，转成传神话故事一样太多了啊！我们自己神话故事是真正的有发现，真正有出现，徒弟讲出来的，他自己亲身体验。不然的话，我们讲那种神话故事，就听人家说、啊、有什么用嘛？是不是？听说太多了。
5: 我自己那个台湾的点传师自己给我那个相片。他说从台湾有人家开佛堂这样、
0: 哦、
5: 他给我看，我看了我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个、哦、因为相片以前有人家卖那个相片是观音菩萨在那个外国人照片的那个、
0: 哦、
5: 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5: 他是跟我们讲
0: 那再去问那边的人就好了啦、啊、我对这些东西是外行的我不收集那种照片、啊嗯，有时候人家传话，话的讲一点点，然后就挂了很多，然后变不一样。有时候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误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传下去，另外一个人又误会我们，又传另外一种故事，然后传的太多麻烦了。最好就是我们听第一手的故事，懂吗？直接听。像我们徒弟他讲他自己的感应，自己神奇，就是他本身讲出来的，没有第二手的，懂吗？不经过第三人。他自己写下来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因为他人还在，证物人物还在，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不然呢听传说我不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误导你啊。
6: 老了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呀、yeah, 你满足了吗？ OK OK， 有没有照片在那里给我看一下？没有呢还要问？哎呦，你问什么都空空的，时候连照片也没有。嗯，
7: 师父，我想要请问，里面的师父和外面师父有什么不同？
0: 哦，里面的师父就是他就在里面了，外面师父就是在外面嘛。这有什么不同啊？里面的师父他无所不在啊，外面的师父在哪里就是在那里而已。外面师父有仙，就有一个圣体。里面师父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这就有所不同、哎、这个外面的师父他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已，那里面的师父任何语言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哭了？有看到他哈？看到里面师父 啊, 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就那么感动，不要告诉别人哦。现在他们知道就算了，不过以后不能告诉自己，他就不再来了。他这个里面师父他非常害羞，你一讲下去他就不见了。嗯，你们看小孩子不是小哈，嗯，有时候老也不是老啦，嗯，啊，你带你爸爸来再说嘛，好不好？我妈妈也是很老，不过她修很好哎，啊，她常常看到化身师父哎，我二十多年都不回家了。他常看到我在那边，很高兴，每天打坐四五六个小时，嗯，很老了，也是超年级，不过我们是母亲了，没办法，他要硬心也不能说 no， 啊，这样就不孝怎么办嘛哈？那、啊、他世俗好久了，世俗很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make an exception， 嗯、啊，我们做额外的，如果那个老人就跟我们徒弟有关，有父母的关系，而且。 世俗很久了，七年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印心了。不过他刚才没有世俗，恐怕他受不了啊，打坐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坐不了嘛，所以干嘛虐待自己呢？等一下是再来再修嘛，名师时时都有，不是我一个人。嗯，我走了以后还有别的名师，他走了以后他就可以传圣回来，马上就变成小孩子了，五六七年以后就可以印心了，就不是比这个身体好嘛。那内部车已经坏掉了，即使不能修理了，我们就不要花钱嘛，懂不懂？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耶、yeah.有了，后面有了。你不用跪，麻烦哈、
4: 哦。师父晚安。
0: 好、哦、好，晚安。
4: 请问师父，弟子当打坐的时候，每次打坐的时候，面部好像很，面上好像很多那个爬虫啊，爬来爬去啊。嗯、
0: 哦。
4: 觉得很痒，可以不可以用手去扫痒啊？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师父，当打坐的时候、
0: 哎、对，可以，不过能忍就忍了、啊、你打坐以前先洗手干净，洗脸干净，洗澡干净，洗一点凉水，这样就解许比较好了。 OK，
4: 还有
0: 那个阳的事情，就是那边的比较一些不很干净的那个念头啦。不过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你问我就要讲啊。
4: 不客气，师父、啊、
0: 如果以后更干净的话就不会阳了。 OK， 嗯，就不是你自己故意的了，就有时候业障嘛，嗯，自己要照顾身口意，多更干净一点，啊，注意那个吃粮的方面，不会太刺激那种食物。我们有时候没有欲望啊，就我们吃那些很气动的那种食物啊，太辣、啊、太甜啊、太酸啊，也会起来那种欲望的心，那我们打坐就会不精进。会出很多那种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打坐是身口意要干净，为了这样子，了解吗？不是我严格对你们严格干嘛？嗯嗯。
4: 还有两脚时常抽筋麻痹，可以不可以把脚咬动啊、移动啊？
0: 可以啊。
4: 或者是改换姿势啊？
0: 那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元气也要想上去的，然后等一下你忍耐完了以后，我全身都没感觉了，就不知道有身体存在了。如果你不忍耐的话，那你做一半，然后你动一下，等一下那个元气都再跑回来了。哎，听懂吗？我们全身的那种精华又把全部拉到这边来，然后就解脱了。那你弄到一半就感觉到很麻，所以有时候我们专心不够，我们就麻到一半而已，下面没有感觉，是有身体，不过我们不能用它。哎，等一下我们触定的时候，就身体又再恢复正常了。啊，所以麻也是不是不好的现象。不过你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当然你要动啊，不然的话你坐椅子啊，就这样就不会太难过、啊，听懂吗？
4: 听懂。
0: 哎，不一定应该盘腿啊。嗯、啊。还有什么事？
4: 多谢师父。
0: 不客气。你们要问的话就举手。我是要抢麦克风，不要叫我再问我比较累了。
8: Mas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when somebody is dead, the family always burn the money, the、
0: yes.
8: house. Will that do anything good for the dead person?
0: Oh, it might do some good for the living. Because they will make some money out of it. And also the living family feels that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the dead, and they feel a little bit comforted.But the dead,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ings, because nobody died and ca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they need these things. So I cannot tell you whether it's used or not. You know what I mean?
8: Yeah, yes. Thank you.
0: So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ad person and ask them. I am the living, I don't know.
8: But 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sometimes they can ask the dead to talk.
0: And then?
8: And they say they have the house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or not.
0: Yeah, well, I can only tell you some of our disciples' experiences, okay? After they initiated, They got initiation. Some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appeared to them and told them that now they live in a comfortable house and have more. They wear more beautiful clothes and comfortable and very relaxed. Yes. But they didn't burn any paper houses or any money for them. They just got the initiation and got all this. And about the burning house and all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it is useful for them or not. It could be useful. Hmm? At least it's useful for the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these papers and houses. It's all right. It's harmless. It's harmless. They can do it or they cannot do it. It's all right. I don't see any harm in it.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use in it, okay? If it's good for your mind, it calms your mind, it eases your burden that you help the loved ones to be comfortable, why not? Huh? But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comfort the dead, that is to get initiation and their life automatically become better in the world beyond. That has been proven by disciples.